0: 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1: 对，
0: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0: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1: 对，
0: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0: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1: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0: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1: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0: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1: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0: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1: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0: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1: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0: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儿，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1: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0: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1: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0: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那
1: 对。
0: 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1: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0: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1: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0: 对。
1: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0: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1: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1: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 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

0: 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0: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1: 对。
0: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1: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0: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1: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对。
1: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0: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 MIND 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健康咱从头说一说。今天啊，咱们就唠点关乎身体的实在话题。小心肝儿，哎，这可不是在撒娇啊。肝脏啊，就是咱身体里24小时在岗的专职清洁工，天天忙着代谢排毒，任劳任怨，人家还不会喊累。可是咱们非常多日常的小动作都在偷偷折腾这个劳模。今天咱盘点5个最伤肝的坏习惯，给您提个醒，叫您小心肝儿。头号杀手就是喝酒，不管是啤的白的，酒精进到身体里全都丢给肝脏拆解代谢，等于逼着清洁工通宵加班超负荷干活，时间久了轻则脂肪肝，慢慢的就把肝细胞熬坏了。第二个就是胡吃海塞，重油重糖，夜宵不断，大鱼大肉奶茶烧烤猛劲儿炫，多余的脂肪堆在肝脏里头，这就像杂物堆满了储物间，清洁工都收拾不过来，直接堵成了脂肪肝。第三个就是乱吃药，瞎补保健品，稍微不舒服就自行叠加吃药，跟风乱吃各种滋补偏方，乱七八糟的各种成分都要肝脏来分解，平白无故给他一堆额外的垃圾，越吃越伤。第四个就是常年的熬夜，深夜本来就是肝脏打扫收尾自我休整的时间，你硬撑着不睡，等于清洁工到点不让下班，长期连轴转，状态也会越来越差。最后一个，那就是告诫那些爱生闷气遇事总憋火的朋友，老话讲，这怒伤肝呢，不是空话，总烦躁憋屈找不到发泄的口，肝气堵得运转不顺，就像管道淤堵，排毒效率也直接大打折扣。当然说这么多啊，咱也不能够过度恐慌，养肝其实特别简单，少喝酒，饮食清淡，不乱进补，尽量早睡，少钻牛角尖，少生气，少折腾你的这位肝脏清洁工，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您说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8: 对，
7: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8: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
8: 嗯，
7: 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的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8: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7: 对，
8: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7: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8: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7: 嗯，
8: 再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

0: 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0: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同龄人老多少呢？
0: 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1: 天呐！
0: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1: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0: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2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1: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0: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1: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0: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1: 对。
0: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0: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1: 对。
0: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1: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0: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对，
0: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1: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0: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而且你长期的睡眠

0: 人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3: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3: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2: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3: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2: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3: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2: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3: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2: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3: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2: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3: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2: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3: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2: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3: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

0: 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1: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1: 嗯，
0: 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1: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0: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
1: 嗯，
0: 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
1: 嗯，
0: 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1: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0: 嗯。
1: 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我们都知道，唇色呢是整张脸氛围感的关键密码。在现代口红诞生之前，东方和西方的古人早已经把点唇美学玩明白了，各自独藏着一份变美的巧思。先说咱们中式古早的点唇思路，最早碾碎朱砂混合动物的油脂，制成了初代的口脂。到唐朝，直接把这份美感拉满，用红兰花、石榴花慢慢熬萃取胭脂，搭配蜂蜡调和它的润感，不需要浓重的妆感，就轻抿一层，衬得面色温润柔和，有独属于东方的那种含蓄淡雅的氛围感。再来看看海外古早的唇妆，风格完全是热烈张扬。5000年前，苏美尔人研磨红色的矿物涂抹双唇，埃及艳后用胭脂虫汁液搭配石榴粉，勾勒出饱满明艳的唇形。古希腊、古罗马直接采取桑葚的果肉、红酒、自上色，全部依靠天然的原料，打造极具冲击力的复古红唇。跨越千百年，唇部彩妆的需求早就已经迭代，从前只追求上色提气色，到了闷热的夏天，厚重的膏体容易糊嘴显暗沉，所以素颜想要自然的好气色，通透的水光感，分寸感很难平衡。而刚好搭配夏天的唇部组合被我们挖到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刚好契合所有的需求。001变色润唇膏，再搭配两支不同规格的封唇蜜，润护调色，抚平唇纹，一步到位。淡颜上脸，完全不厚重的清冷白开水调，冰透裸粉的底色，夏天素颜淡妆都非常的适配，轻松就能打造干净清透的裸感玻璃唇。所以感兴趣的女生也可以回复999进来看一看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8: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8: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7: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8: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以及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患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如果你是睡得晚，就是你经常要到凌晨之后才入睡，那你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生物钟的紊乱，然后情绪也会变得很烦躁或者说很抑郁，同时你的胃肠功能也会紊乱。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患癌症的风险、患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而且你患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几率也会上升。
7: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说睡得少和睡得晚都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8: 对，其实最理想的睡眠方式是你要保持一段时间的清醒状态，然后到了你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像我们的电池还剩下 20% 左右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
7: 嗯哼，
8: 就是你要保证你每晚能睡够6到8个小时，这样的话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7: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熬夜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熬夜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8: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
7: 嗯，
8: 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7: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地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8: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
7: 嗯，
8: 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7: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8: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
7: 嗯，
8: 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7: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8: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
7: 嗯，
8: 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7: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8: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
7: 嗯，
8: 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7: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8: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7: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8: 没错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7: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8: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
7: 嗯，
8: 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7: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8: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
7: 嗯，
8: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7: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8: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7: 嗯，
8: 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7: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8: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

0: 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1: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0: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1: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0: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不藏了，本期内容呢，直接针对男士。很多准备挑礼物的朋友逛彩妆区，站在柜台前呢，直接陷入了大型认知盲区。口红只看色号完全不够，质地踩雷，再贵的礼物送出去都容易翻车。今天呢，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四大主流质地，听完买礼物也再不用犯迷糊了。第一款，哑光款，彩妆界的高冷实力派，外表高级，氛围感拉满，上嘴零反光，颜色浓郁，遮盖力强，吃火锅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出席正式场合晚宴拍照气场直接拉满。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膏体的油脂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遮盖力度也不如哑光，唇色深的人就需要多叠涂两层，适合送给上班族、日常淡妆爱好者，不知道对方的化妆风格，盲选缎面基本不会出错。第三款，水光款，这就是素颜淡颜专属的润感选手，质地主打极致的水润通透，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敷在嘴唇，淡色系为主，完美的填平细小的唇纹，打造那种自然的嘟嘟唇，伪素颜学生日常适配度拉满，适合送给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缎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税平价的草席，透气凉快。条件好的人家就用质感更细腻的藤席、精编的竹席。咱们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代避暑的神器，叫竹夫人。《红楼梦》里头薛宝钗出了一灯谜，就是这个谜底：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哎，说的就是他用竹皮编的中空长筒，满身都是透气孔，睡觉抱着夹在腿中间，通风又散热气，夏天非常好用，入秋凉了直接收起来就行了。除此之外呀，古人还靠什么蒲扇、冰盆、浴枕来纳凉度过夏天。现在咱们市面上主流的凉席有这么几种：竹席凉感最强，透气到位，就是质地偏硬，有点扎得慌；藤席凉感温和，柔软不隔人，耐用耐造；草席呢，价格便宜但容易发霉，藏这个螨虫；冰丝席和冰丝乳胶席也是口碑最好、舒适度最高的升级款。冰丝加乳胶的凉席，表层呢是冰丝的材质，摸上去之后，哎呦，冰冰凉凉。同时呢，这个乳胶自带的那种软软的感觉，也不割骨头，而且还自带防螨抑菌的效果。最实用的是它能够直接机洗，不用天天擦席子，收纳也不占地方。选凉席千万别贪凉，一定按照自己的体质去挑选。体热爱出汗、特别怕热的朋友，优先选择竹席和冰丝乳胶席，降温快，睡感清爽。体质偏寒、容易怕凉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别睡太冰的竹席，温润的藤席也比较合适，护身体也不伤身。皮肤敏感的人直接避开廉价的草席，避免螨虫和过敏的问题。其实选凉席真的不是越凉越好，适配自己的体质，睡得安稳舒适，这才是最合适的。您说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们来唠一唠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夏天睡觉刚需凉席。咱先参考古人的避暑智慧，古时候没有什么风扇空调，想要度过酷暑全靠各种天然的小物件，最常见的就是草席和竹席。普通老百姓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

键管下身干爽，一键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

0: 脑子眼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呢，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卸妆油，很多人是又爱又恨，卸的是真干净，但稍不注意就会闷出一脸闭口和痘。其实这真不是卸妆油的问题，而是你不懂它的黑历史。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化妆台上的双面间谍。第一个，卸妆油其实不是单纯的油，它的灵魂其实是乳化剂。卸妆时油脂负责把彩妆溶解出来，但这时的油还死死糊在你的脸上，这时你得加水，乳化剂一遇水立马叛变，把油和水拉到一起变成乳白色，带着彩妆被水冲走。所以干手干脸是让它去卧底，加水按摩才是让它收网，不加水的卸妆油就是个只借不还的无赖。第二个，用完卸妆油长闭口，真不是你的脸没有冲干净，而是你乳化没做全套，如果你沾了水随便搓两下就冲。

0: 呀，乳化不完全，等于你往脸上糊了一层没化开的猪油，这毛孔能不窒息吗？正确的姿势是分三次加水，慢慢揉搓到脸上完全变成乳白色，没有油腻感了，再用水冲。记住了，没有变白的卸妆油就是在给你的脸做油性护理。最后一个，别以为没化妆就不用卸妆油，夏天涂的纯物理防晒里面全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它们是油不溶水不溶的硬茬，洗面奶碰到它们就像拿纸巾擦锅底灰，它根本洗不掉啊，必须得卸妆油出马，用油把它们包裹带走。不然你以为为啥涂了防晒的地方总长痘，那是防晒霜在你的毛孔里盖违章建筑呢。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卸个妆都能卸出特工范，咱们下期再见。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头

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补钙，很多人就会想到啃骨头、喝骨头汤，或者是吞那种巨大的碳酸钙片。但你知道现在营养界的新宠牛乳钙是怎么来的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颗小胶囊的逆袭人生。首先别看名字高大上，牛乳钙其实是做奶酪时剩下的废渣，当然加引号了啊。牛奶做成奶酪后，剩下的乳清液里还藏着许多矿物质，所以直接当废水倒了。后来科学家一拍大腿，这玩意儿含钙量极高啊，于是把它提纯出来做成了牛乳钙。所以牛乳钙根本不是什么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人家是纯正的奶中榨菜，是真奶酪副产物大翻身。第二个冷知识，为啥牛乳钙比几块钱的碳酸钙贵那么多？因为人家是带资进组的 VIP， 碳酸钙就像是个单身汉，吃进肚子里还得消耗你自己的胃酸去溶解它，而牛乳钙自当亲友团，像什么天然磷、镁、蛋白质都在，这配比跟人类的骨骼简直是一模一样。尝到一看，哎呦，自家人直接绿灯放行，吸收率可以说是吊打普通钙片，这就不叫单打独斗，主打一个团队合作。最后一个，为啥牛乳钙非得装在透明软胶囊里？那直接压成片儿不好吗？这是因为牛乳钙娇贵呀，你直接生吞，一进胃里容易被胃酸打结，破坏它自带的天然结构。装上软胶套，就像给它穿了件防弹衣，安全无感的穿过胃部，直达肠道再释放，对玻璃微型人简直是太友好了。奶酪边角料，带资进组 VIP， 防弹衣护体，这就是牛乳钙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补个钙都能补出极客范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好，我是丹丹，好久不见。今天我就要用最通俗的卸妆原理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洗面奶洗不干净我们的彩妆。很多姐妹们听到之后真的会觉得自己白护肤了，你会觉得我每天认真洗脸啦，为什么还是闭口黑头反反复复？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错，你没用卸妆油，只用洗面奶。首先记住一个护肤核心的知识点，油水不相溶。我们日常用的粉底、遮瑕、腮红、防水、防晒、隔离，全部都是油溶性的成分。厂家做彩妆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水防汗，八脸持妆。如果清水可以轻松的冲掉，洗面奶能够洗掉，那出门早就脱妆斑驳了。而洗面奶和清水只能带走脸上的水溶性垃圾，比如说汗水、灰尘、多余水分杂质，根本溶解不了扒在毛孔里的彩妆油脂。这就是卸妆油存在的意义，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以油溶油。那再说回来，卸妆油，卸妆油的油脂分子呢，能够完美的包裹住粉底、彩妆、防水、防晒的油垢，轻轻打圈按摩。你只需要挤在手心，轻轻的打圈按摩，就能够把嵌在毛孔里的残留彩妆全部溶。

0: 出来，再加水充分乳化，原本的油污就会变成乳白色的液体，直接清水一冲就带走了，零残留，零闷痘。而生活当中又有很多人踩大雷，会觉得我只涂了隔离素颜霜，不用卸妆。大错特错，只要带润色防水成膜的产品，通通都是油溶性垃圾，洗面奶根本洗不透。所以长期偷懒不用卸妆油，彩妆残留就会堵死毛孔，慢慢的就会出现闭口粉刺、黑头粗大、暗沉发黄、反复烂脸。最后提醒，真心劝所有姐妹，护肤最贵的不是大牌水乳，而是干净的皮肤基底，洗脸不是走流程，卸干净妆容才是养好皮肤的第一步哦。
1: Come on， 来嘛，
0: 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

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所有的姐妹们好，我是丹丹。最近有很多人纠结心脏冬天养好还是夏天养好，先说结论，冬夏都是心脏高危期，但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全年都要养，只是养护方式不同。比如冬天为什么更要重点护心呢？因为冬季气温骤降，血管会收缩变紧，血压容易飙升，心脏负荷变大，血流阻力增加，心率加快，本身血管偏弱的人就容易胸闷、心慌、气短，所以冬天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季，属于防突发稳血管的刚需养护期。而夏天呢，心脏也不能够轻松，因为天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形成淤堵，再加上闷热缺氧，熬夜贪凉吹空调，猛喝冰水，会刺激血管忽缩忽张，心脏同样很累。夏天重点就是补水降负担少刺激。简单总结，冬天重在防寒稳压，夏天重在补水防粘稠，所以一年四季都要呼吸呢，只是冬天风险更高，更需要刻意保养。那么接下来我再跟你们说一说如何日常找到靠谱的心脏保养方法呢。首先管住温度，避免忽冷忽热，比如冬天晨起别猛地出门吹风，夏天少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不要大汗之后立刻冲冷水喝冰饮。第二，温和运动，拒绝暴汗猛练，没错，快走、八段锦、慢跑、太极拳最护心。冬天选白天。

0: 暖和时的运动，夏天早晚凉爽运动，不要剧烈冲刺，高强度间歇猛练会加重心脏负担。第三，饮食清淡，减少血管的负担，比如少重油重盐、腌制品、油炸、肥肉，多吃深海鱼、坚果、新鲜蔬菜、全谷物、深色果蔬。注意哦，控盐可是护心的第一大事，盐吃多了，血管压力直接上涨。第四，稳住情绪，少生气，少熬夜。要知道，暴怒、焦虑、熬夜可是心脏隐形杀手哦，情绪波动会瞬间升高心率，加重心肌耗氧。那么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夏天少量多次喝水，冬天也别缺水，稀释血液更顺畅。可能你会问我，那我要不要吃护心类的营养品呢？当然可以，像是鱼油啊、辅酶 Q10 啊、纳豆啊、卵磷脂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属于膳食补充剂，吃它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更适合经常熬夜、压力大、中老年、血脂偏高、运动量大的人日常调理。
1: Come on， 来嘛！
0: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真正护心的核心从来不是补品，而是温度稳定、血压平稳、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情绪平和。祝大家都有一份健健康康的好身体。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5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

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 95% 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的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宇航员做宇航服手套用的，它能根据你的体温自动吸热放热，你热它就吸，你冷它就放。盖这种被子等于你把航天科技穿在了肚脐上，哎，虽然贵，但好歹是个太空级护脐带。热量搬运工、护脐带、航天科技，这就是夏凉被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睡个觉都睡得明明白白。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 世界上哪里去找？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

0: 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7月29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

0: 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就说说家家户户天天都在用的抽纸。很多人买纸啊，只会看价格，分不清规格和尺寸，还有层数。今天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先说说层数，市面上最常见的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这一层纸啊太薄，它一沾水就破，基本上只用作餐馆或者是公共卫生间的公用。家用最主流的就是三层的纸，柔软结实，性价比高。四层呢更厚实，沾水擦手啊，包括擦油污啊更好用，也不容易破，价格也会相应贵一点。再说是规格，咱平时买这纸啊，包装上都会标明长和宽。这尺寸日常家用主流两种，第一种小规格，就是132×190毫米，都是小包便携款，也就是咱常说的手帕纸，小小一包放包里、车里随身带很方便。第二种呢是大尺寸，155×210毫米，家庭大包的抽纸，擦脸擦桌子也够用，不用一下子要扯好几张浪费了。还有就是大家常看到的 M 码、 L 码，这 M 码呢其实就是中号，日常客厅卧室用够用了。 L 码就是加大码，适合厨房啊、母婴来使用。顺道咱再说个小知识，除了这个尺寸、层数，还有一提多少包、每包多少抽，这几种数据也是规格的一部分啊。同样的价格，别只看包数，对比单包的抽数和纸张的大小才更划算。最后简单总结，日常家用咱可以选三层中号 M 码，母婴厨房爱厚实的

0: 手感呢，可以选四层大号的 L 码，随身携带就用 S 码，方便好用，按需选择，咱不花冤枉钱。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呢，咱们深挖一下大家天天用的纸巾，它的生产流程、混用误区以及荧光剂的危害和辨别方法。先说说抽纸啊，简单的生产流程：原材料木浆打碎，加水打成纸浆，过滤、净化、去除杂质，机器均匀铺浆，脱水压平，高温烘干定型，再经过压花、多层复合、柔化处理，最后裁切分装打包，咱们买到的成品抽纸就做好了。很多朋友图省事儿啊，拿这个厕所的卫生纸就干脆随身就带了，就擦擦嘴呀、擦擦这儿、擦擦那儿。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卫生纸的执行标准更低，粉尘也相对来讲会多一些，细菌控制很宽松，遇水比较容易碎。咱们常用的面巾纸呢，湿润度、卫生等级也更高，专门接触口鼻食物，两者不能互换。咱再说说荧光剂、增白剂的危害。这劣质的纸巾呢，过量添加荧光剂和增白剂，看起来非常的白，但是接触嘴唇啊、皮肤啊，会容易让人产生发痒、泛红的情况，长期入口、频繁接触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敏感肌小朋友更容易过敏，建议您慎用。那怎么鉴别呢？有两个方法。第一，咱可以关上灯，用这个紫外线的手电来照这个纸巾，大面积泛蓝亮光就是荧光剂超标的表现。第二，摸摸手感，惨白刺眼，一摸都有点掉粉的纸巾，大多都是添加了过量的添加剂，好纸是自然的米白色。最后咱们做个总结，擦嘴认准专用的面巾纸，避开惨白发亮掉渣的低价纸巾，用着更安心。街边有发小广告送纸巾的，这种纸啊您谨慎使用。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年纪逐渐增长啊，这腿脚最先发出的就是一个衰老的信号了。您会发现走路开始有点发沉，上下楼膝盖开始酸痛，受凉之后呢，关节更是不舒服。那为什么双腿会最先老化呢？其实啊，咱们的膝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节，几十年的站立行走，软骨呢持续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滑液也开始变少，骨骼钙质开始流失，肌肉力量也慢慢下降，下肢的血液循环也开始变差，所以腿脚自然就会率先出现蜕变。那开始呢，很多朋友可能只会觉得，哎，对，腿疼只是小事儿，咱就扛着，也不肯保养。最后呢，慢慢就会发展成像滑膜炎呐、骨质增生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想要缓解腿部的衰老，那日常的养护一定得跟上。首先呢，是坚持温和的锻炼。比如说快步走、太极拳、靠墙静蹲都能够强化腿部肌肉，稳定膝关节。切记不要长时间的爬山爬楼梯。其次是注意腿部的保暖，老寒腿最怕受凉，夏天呢咱少吹空调，秋冬呢及时护住膝盖，日常呢还可以多泡泡脚，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流通。那尤其是咱年纪慢慢上涨，千万别觉得呀，等到腿脚走不动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这养护双腿越早开始越好，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咱出行呢也会更加的轻松，腿脚硬了，晚年的生活呢才能更加的自在舒适。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5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有不少朋友可能觉得随着年纪逐渐增长，这晚上睡觉啊，开始有时候会出点小问题，比如说睡着睡着小腿突然开始抽筋了，这疼的是瞬间惊醒，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缺钙了，对吧？那么缺钙为什么会引起腿抽筋呢？这个肌肉收缩呀，它其实是靠钙离子来调节的，血液里的钙充足的时候呢，肌肉它就能够平稳放松，一旦身体缺钙，那血液里的钙浓度呢也会降低，肌肉的神经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它就会不受控制的开始持续收缩，从而呢出现这个小腿抽筋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骨骼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吸收能力也会开始下降，就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了。白天走路劳累，夜里头再受凉，就会引发抽筋。很多人单纯觉得那就补钙呗，其实也不是啊，您还得注意这维生素 D 也得一块跟上。这钙呢是没有办法被骨骼吸收的，那补了以后呢收效其实也不是说多大，所以呢您得配上这个维生素 D。 那想要减少抽筋，日常咱们做好三件事。第一，合理补钙，多喝像牛奶呀，食用豆制品呢，深绿色的蔬菜呀。第二呢，就是多晒晒太阳，咱就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提升钙吸收的效率。第三呢，是做好腿部的保暖，睡前呢温水泡泡脚，避免呢夜间受凉，日常也别长时间的站立行走，睡觉前可以轻轻的拉伸一下小腿肌肉，只要补足钙质，做好保暖，腿抽筋的情况就能够明显缓解，腿脚安稳，那咱们睡觉呢才能更踏实。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咱把健康说一说。一说到这个健康养生啊，保护肝脏，总听见人说奶蓟草，今天咱就简单的说清楚它到底是啥，为啥它能够保护肝脏，又有哪些搭配的忌口。这个奶蓟草呢，也被称为叫水飞蓟，属于带刺的菊科类植物，叶子自带奶白色的纹路，开紫色小花，原产地呢是地中海的沿岸，现在国内也不少的省份也有人工种植，主要取它的种子提炼有效成分。它护肝的核心成分叫做水飞蓟素，简单理解就是给肝脏细胞套上了一层保护层，减少酒精、油腻、药物带来的损伤，还能够修护受损的肝细胞，给超负荷工作的肝脏来减负。那经常喝酒应酬、顿顿重油外卖、长期熬夜、常年吃药给肝脏添负担的人，日常适当补充比较合适。另外呢，如果您正在服用奶蓟草类的产品，尽量啊别大量的同服酒精、浓茶、辛辣、重油刺激的食物，容易抵消效果，加重肝脏的压力。同时呢，也不要乱吃多种的这种护肝的保健品，成分叠加反而增加代谢的负担。最后提醒一句，奶蓟草只是护肝的辅助品，它不是解酒药，更不是治疗肝脏问题的药品。您顿顿猛喝酒，天天熬通宵，指望着吃点保健品就能肆无忌惮，这根本行不通。身体啊是自己的，您说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2: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2: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1: 是的，
2: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十点十一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1: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1: 没错，
2: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对，
2: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1: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2: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1: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2: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1: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2: 对，
1: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2: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2: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1: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2: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 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专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3: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2: 对，
3: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2: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3: 对，
2: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3: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2: 对，
3: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2: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3: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2: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3: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2: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3: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2: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3: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2: 对，
3: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2: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3: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2: 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3: 对，
2: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3: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2: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2: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3: 对，
2: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3: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2: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3: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

0: 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1: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0: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1: 嗯，
0: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1: 对，
0: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0: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1: 嗯，
0: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1: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0: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1: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0: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1: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0: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1: 嗯，
0: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0: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健康咱从头说一说。今天啊，咱们就唠点关乎身体的实在话题。小心肝儿，哎，这可不是在撒娇啊。肝脏啊，就是咱身体里24小时在岗的专职清洁工，天天忙着代谢排毒，任劳任怨，人家还不会喊累。可是咱们非常多日常的小动作，都在偷偷折腾这个劳模。今天咱盘点五个最伤肝的坏习惯，给您提个醒，叫您小心肝儿。头号杀手就是喝酒，不管是啤的白的，酒精进到身体里全都丢给肝脏拆解代谢，等于逼着清洁工通宵加班超负荷干活，时间久了轻则脂肪肝，慢慢的就把肝细胞熬坏了。第二个就是胡吃海塞，重油重糖，夜宵不断，大鱼大肉奶茶烧烤猛劲儿炫，多余的脂肪堆在肝脏里头，这就像杂物堆满了储物间，清洁工都收拾不过来，直接堵成了脂肪肝。第三个就是乱吃药，瞎补保健品，稍微不舒服就自行叠加吃药，跟风乱吃各种滋补偏方，乱七八糟的各种成分都要肝脏来分解，平白无故给他一堆额外的垃圾，越吃越伤。第四个就是常年的熬夜，深夜本来就是肝脏打扫收尾自我休整的时间，你硬撑着不睡，等于清洁工到点不让下班，长期连轴转，状态也会越来越差。最后一个，那就是告诫那些爱生闷气遇事总憋火的朋友，老话讲，这怒伤肝呢，不是空话，总烦躁憋屈找不到发泄的口，肝气堵得运转不顺，就像管道淤堵，排毒效率也直接大打折扣。当然说这么多啊，咱也不能够过度恐慌，养肝其实特别简单，少喝酒，饮食清淡，不乱进补，尽量早睡，少钻牛角尖，少生气，少折腾你的这位肝脏清洁工，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您说呢？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想聊一个挺小的，但是能够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车里、办公室、家里的时间太长了，很多时候心情不好，其实不是事儿多大，而是空气闷了，气味不对。嗅觉这个感官啊，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又特别直接，气味对了，整个人都会莫名的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选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的两三天甚至更久，这个空间的味道就是属于你的了。日常售价99元，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块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送女生，或者是自己用都非常的舒服。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提神，开车或者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很合适。云溪晨露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适合放松放空。岩泽草香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适合夏天或者是在闷闷的环境里想要一点通透感的时候用。这几个产品有很实在的优势啊，第一它很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粹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哪怕夏天暴晒在车里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对孕妇小孩都很友好，这一点很关键。第二呢，省时持久，滴一次2到3滴，香味能持久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的更换，非常的省心。第三，它不贵，而质感在线，29.9块。现在说实话，一杯奶茶都差不多这个价了，但是你能换来接下来一整个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而且挂件本身都是牡丹的符文雕的设计，很有质感，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合适。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您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像骑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弹琴这种技能一段时间不练就会生疏。
3: 是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就算很久没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但是弹琴就不一样了，一段时间不弹就会发现自己手生了。
3: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上过兴趣班嘛，然后学过很多技能，像游泳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好像就永远都不会忘，但是弹琴这种技能如果几个月不弹就会发现自己几乎都不会弹了。
2: 对，
3: 这种就是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有些动作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它变得很持久。
2: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肌肉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其实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3: 其实肌肉记忆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真正负责记住这些动作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有很多不同的区域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动作记忆，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硬盘一样，各有各的分工。
2: 哎，那具体来说大脑里面都有哪些区域参与了这个动作记忆，然后它们分别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首先就是大脑皮层，尤其是运动皮层，它是负责动作的计划发起和精细控制的。比如说弹钢琴时每个手指要按哪个琴键，要用多大的力，都是由运动皮层来发号施令的。而且研究发现在我们学习新动作的时候，运动皮层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会生长出新的神经通路，这个就是运动学习可塑性。
2: 听起来运动皮层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
3: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脑区参与吗？
3: 当然有了，还有小脑，它被称为动作的协调员，负责动作的流畅性、时间的精准性和姿势的平衡。比如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重心，手脚怎么配合，都是小脑在暗中帮忙。如果小脑受伤的话，人就会出现动作不协调，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脑区叫基底神经节，它是深埋在大脑内部的，是习惯形成和自动化的枢纽。像开车呀、打字呀，这些经过不断练习后能够不加思索就能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基底神经节的功劳。
2: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有的我们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有的动作我们一段时间不练就完全生疏了呢？这两种动作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3: 其实动作记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协调型动作记忆， 另一种叫精准型动作记忆，像骑车、游泳、走路，这种就属于协调型动作记忆，它主要依靠的是全身多个部位的配合，以及对重心的掌控和平衡感。这类动作一般幅度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游泳的时候，手和脚的动作稍微差一点，其实也不太影响整体的运动。
2: 所以说，协调型动作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是因为它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身体协调能力吗？
3: 没错，没错。因为这种动作主要是靠小脑来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模式，然后基底神经节再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就会变得很难遗忘。而精准型动作呢，像弹钢琴、投篮、打字，这种就需要非常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对力度的控制以及动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
2: 听起来精准型动作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啊。
3: 确实是这样，精准型动作主要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感觉运动皮层，来对这些动作的细节进行非常精细的编码和计划。然后基底神经节负责把这个动作序列不断的微调，变得更熟练。同时呢，前额叶皮层还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所以一旦分心或者说长时间不练，这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就很容易被遗忘。
2: 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动作，比如弹琴，很久不弹之后，感觉好像全忘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去学的时候，还是比一个初学者要上手快很多？
3: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可塑性在起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已经彻底忘了怎么弹，但是其实大脑里面原来的那些神经通路只是暂时休息了，并没有完全消失。
2: 也就是说，这些休眠的神经连接其实还留着过去学习的痕迹。
3: 对，当我们重新去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又唤醒了，然后这些通路会比第一次学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活和强化。有研究发现，反复的学习可以让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变得更紧密，甚至可能会长出新的连接，所以就会大大加快记忆恢复的速度。
2: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像骑车、游泳这种协调型的动作，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掉，是因为它们是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里面的，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弹琴这种精准型的动作，它是依赖于我们大脑皮层的精细控制，所以如果不持续的练习的话，就很容易会遗忘。
3: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

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减肥这条路上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
4: 没错没错，
3: 对，
4: 因为减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3: 对，
4: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减肥的人群的分级，你觉得不同阶段的人在减肥过程中会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4: 可以简单分成三类吧，比如说像小白，就是刚开始接触减肥，可能对饮食运动都还在摸索。然后青铜呢，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对饮食和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呢可能遇到平台期就会比较容易卡壳。那王者就是已经很自如的去调控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然后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去突破自己的瓶颈。
3: 哦，
4: 对，
3: 那咱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的研究进展。最近关于马氏度肽的这些临床数据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发现？
4: 最近有两项研究吧，都挺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情况下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那结果就是它在降低体重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而且安全性也比较好，
3: 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另外一项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4: 另一项研究呢，是在这个糖尿病杂志上，它是属于这个 GLORY 一研究的一个补充的分析。那它这个研究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了马氏度肽对于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中国人群的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作用。然后结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减轻体重，同时呢对于肝脏的脂肪变性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减肥路上的不同阶段，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马氏度肽的最新的研究进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4: 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5: 我们都知道，唇色呢是整张脸氛围感的关键密码。在现代口红诞生之前，东方和西方的古人早已经把点唇美学玩明白了，各自独藏着一份变美的巧思。先说咱们中式古早的点唇思路，最早碾碎朱砂混合动物的油脂，制成了初代的口脂。到唐朝，直接把这份美感拉满，用红兰花、石榴花慢慢熬萃取胭脂，搭配蜂蜡调和它的润感，不需要浓重的妆感，就轻抿一层，衬得面色温润柔和，有独属于东方的那种含蓄淡雅的氛围感。再来看看海外古早的唇妆，风格完全是热烈张扬。5000年前，苏美尔人研磨红色的矿物涂抹双唇，埃及艳后用胭脂虫、枝叶、 搭配石榴粉，勾勒出饱满明艳的唇形。古希腊、古罗马直接采取桑葚的果肉、红酒、自上色，全部依靠天然的原料，打造极具冲击力的复古红唇。跨越千百年，唇部彩妆的需求早就已经迭代。从前只追求上色提气色，到了闷热的夏天，厚重的膏体容易糊嘴显暗沉，所以素颜想要自然的好气色，通透的水光感，分寸感很难平衡。而刚好搭配夏天的唇部组合被我们挖到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刚好契合所有的需求。001变色润唇膏再搭配两支不同规格的封唇蜜，润护调色抚平唇纹，一步到位，淡颜上脸，完全不厚重的清冷白开水调，冰透裸粉的底色，夏天素颜淡妆都非常的适配，轻松就能打造干净清透的裸感玻璃唇。所以感兴趣的女生也可以回复999进来看一看了。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4: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4: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3: 是的，
4: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3: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4: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3: 天哪，
4: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3: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4: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3: 啊，
4: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3: 对。
4: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3: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4: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3: 是的，
4: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3: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惊人呢。
4: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3到6倍的压力。 相当于你每天都扛着一袋大米在跳舞。还有就是突然的暴走，或者是说波比跳动作不标准，以及在跑步机上硬跑，都会让膝盖很受伤。
3: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膝盖才能让它更耐用？
4: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控制你的体重，把你的 BMI 维持在 18.5 到 23.9 之间，这样就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瘦一点，膝盖就可以少扛一些东西。对，就少吃两口炸鸡，多走两步路这种。
3: 除了这个控制体重之外，还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4: 运动的话就是不要太激进，就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3: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4: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3: 拜拜。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3: 对，
2: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延缓这个过程。
3: 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实用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60岁以后才会开始衰老，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器官的功能啊，它其实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所以就是说你提早的去保养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然后身体也更健康的。
2: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大脑。大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功能会下降，然后它的这个变化趋势是怎么样？
3: 大脑呢是在3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认知的巅峰。
2: 对，
3: 就35岁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45岁之后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就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 PNAS 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发的。
2: 那大脑的这个衰老过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什么曲线来着？
3: 对，他们就是说这个认知能力的变化是一个驼峰曲线，就像一个驼峰一样、就是先上升到顶，然后再慢慢的下降。有意思的是，其实身体的很多其他器官也符合这个驼峰曲线的变化。
2: 哦，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大脑的衰老呢？
3: 就是多用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远离烟酒。
2: 对，
3: 就这两点其实就可以帮助你保持大脑的健康，然后延缓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
2: 哎，那我想问问皮肤，因为皮肤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器官啊。皮肤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薄、失去弹性，然后出现皱纹的呢？
3: 皮肤的话，其实从20多岁就开始了，就是你过了20岁，皮肤的厚度就会慢慢的减少，然后真皮里面的纤维细胞的数量也会减少，还有就是胶原蛋白每年会流失1%。
2: 哇，没想到20多岁就开始了。那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3: 30多岁之后，你就会觉得皮肤的张力明显的变差。然后到了50岁以后，真皮里面的弹性纤维就很容易断裂，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松弛，然后皱纹就会加深。对，这就是皮肤衰老的一个过程，它除了自然衰老，还跟紫外线、环境和遗传都有关系。
2: 那皮肤衰老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预防的方法？
3: 这个嘛，就是做好保湿啊，严格的防晒，然后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就可以帮助你延缓皮肤的衰老。
2: 那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骨骼。骨骼的这个骨量的变化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骼会开始走下坡路？
3: 是这样的，就是人在出生到20岁这个阶段，骨量是一直在快速的增长的。然后20岁到30岁之间，骨量还是会增长，但是速度就放慢了很多，每年可能就增加0.5%到1%。
2: 这么说，30岁左右是骨量的一个巅峰了。
3: 对，30到40岁是骨密度最高的时候，然后40岁之后，不管男女都会开始流失骨量。
2: 嗯，
3: 特别是女性在绝经之后会流失的更快。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年轻的时候骨量攒得多，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流失的慢，你就不容易得骨质疏松。
2: 所以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让骨骼更健康呢？
3: 就是饮食上面不要挑食，然后多晒晒太阳，再就是一定要适量的运动。这三个事情做好了，对骨骼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器官就很重要了，就是心脏。心脏的衰老和一些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期大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男女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3: 其实心脏呢，就是从40多岁开始，患病的风险就逐步的提升了。对，然后有专家说，就是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就明显的高了。而且男性的心脏会比女性要早10年衰老。
2: 看来还是要早点开始关注心脏健康啊。那日常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心脏的衰老呢？
3: 这个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然后饮食上面要低脂高纤维，还要远离香烟，再就是如果你超重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减下来。对，就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你心脏的负担。
2: 说完心脏，我们来说说这个肺。肺功能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它的衰老过程是怎么划分的？
3: 肺的话其实20岁之前还是在发育的，20到25岁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到40岁之后这个下滑的速度

0: 会加快，
1: 对，
0: 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老年肺。
1: 那为了减缓肺的衰老，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0: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戒烟了，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多练习一下腹式呼吸。
1: 哦，
0: 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凹下去，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的氧气吸入量，然后也可以按摩到腹部的很多器官。
1: 嗯，
0: 还有就是游泳也对肺非常的好。
1: 我们再来说说肌肉吧。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肌肉的流失是从多少岁开始的，然后这个流失的速度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肌肉是30岁之后就开始每年以1%到5%的速度流失，
1: 哦，
0: 然后到了60岁之后，这个肌力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特别是70岁以后的女性可能会流失50%到70%的肌力。
1: 听起来有点可怕啊。那肌肉流失到什么程度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
0: 就是当你肌肉流失超过30%的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如果流失40%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肌肉流失呢？
0: 这个的话，一方面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1: 好，
0: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像举哑铃啊，或者是说利用弹力带训练都可以。
1: 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肝脏。肝脏在我们中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构上的变化，然后会对它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肝脏其实是在45岁之后开始慢慢的缩小，
1: 嗯，
0: 然后有研究发现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重量跟青少年比平均要轻1/4左右。
1: 哦，那肝脏的这个血流情况会随着年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肝脏的这个门静脉的血流速率和血流量也是在45岁之后开始下降的，然后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比40岁以下的人要少35%。对，所以就是说肝脏的代谢能力也会跟着减弱。
1: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然后不要酗酒，还有就是吃药一定要谨慎，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因为有很多药物是会伤肝的。
1: 换个角度，咱们来说说肾脏。肾脏是从多少岁开始功能会慢慢的减退，然后一般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它？
0: 肾脏其实3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哦，
0: 就是一般我们会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功能。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话是每分钟100毫升左右，然后30岁之后每年会减少0.5到1毫升。
1: 如果说生活习惯不健康或者有一些疾病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个肾功能下降得更快？
0: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你饮食偏咸，经常熬夜，
1: 嗯，
0: 那你的这个肾功能受损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很多。
1: 那我们日常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然后饮食清淡，还有就是肉类不要吃太多。对，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肾脏的负担。
1: 对，今天咱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老的，然后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延缓这个过程。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然后能够健康的年轻下去。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不藏了，本期内容呢，直接针对男士。很多准备挑礼物的朋友逛彩妆区，站在柜台前呢，直接陷入了大型认知盲区。口红只看色号完全不够，质地踩雷，再贵的礼物送出去都容易翻车。今天呢，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四大主流质地，听完买礼物也再不用犯迷糊了。第一款，哑光款，彩妆界的高冷实力派，外表高级，氛围感拉满，上嘴零反光，颜色浓郁，遮盖力强，吃火锅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出席正式场合晚宴拍照气场直接拉满。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膏体的油脂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遮盖力度也不如哑光， 唇色深的人就需要多叠涂两层，适合送给上班族、日常淡妆爱好者，不知道对方的化妆风格，盲选缎面基本不会出错。第三款水光款，这就是素颜淡颜专属的润感选手，质地主打极致的水润通透，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敷在嘴唇，淡色系为主，完美的填平细小的唇纹，打造那种自然的嘟嘟唇。伪素颜学生日常适配度拉满，适合送给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缎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手机里面千万不能存的几种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一旦被别人看到，可能会导致你的隐私泄露，甚至会让你遭受一些经济损失。
2: 是的，对，这个确实挺重要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银行卡的照片、身份证的照片、还有账号密码的照片，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存在手机里。
2: 其实这是因为前不久作者帮朋友找回微信账号的时候，发现朋友的手机相册里存着银行卡、身份证的清晰照片，各种账号密码还写在纸上拍下来存着，就感觉很震惊。因为手机一旦丢失，相当于把钱包和身份信息一起送给了别人。
1: 没错，那咱们先来谈谈为什么银行卡的照片最好不要存在手机里，这会有哪些风险？
2: 很多人图方便嘛，就把银行卡拍下来存在手机里，这样别人问他要卡号的时候直接发照片，就不用每次都翻钱包了。作者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
1: 确实很方便，但是感觉风险也很大。
2: 对呀，因为手机一旦丢了的话，捡到的人直接打开相册就能看到你的卡号，然后再配合上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在很多支付平台上面改密码、绑定新设备、把钱转走，都是分分钟的事情。等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1: 所以说还是不要怕麻烦，随用随拍，用完就删最保险。
2: 没错没错，这是最稳妥的做法了。
1: 好，那身份证照片呢？现在很多人会把身份证的正反面都拍下来存在手机里，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
2: 这种现象很常见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要上传身份证照片，比如说实名认证啊、办业务啊、注册账号什么的，那大家就图方便把身份证照片存在手机相册里，要用的时候直接找出来上传，但是其实这个风险特别大。
1: 哦，那身份证上的信息如果被别人拿到了会有哪些危险？
2: 身份证上面的信息，像姓名、住址、身份证号都是非常敏感的，别人拿到了这些信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改你的支付密码、贷款、办卡，甚至是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现在很多 APP 改密码只需要身份证照片加上验证码就可以了，那你的手机如果一旦丢了被坏人拿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看来这个确实要注意啊。那平时我们需要用到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怎么做才比较安全呢？
2: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需要用的时候当场拍，拍完马上删掉，或者是存在加密的云盘里面，千万不要直接放在手机相册里。真的。
1: 行，下面说说为什么账号密码的照片也不能存在手机里。
2: 这个其实作者见过很多次，就是有些人会把各种 APP 的账号密码工工整整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拍张照存在手机里，他觉得这样换手机的时候就不怕忘记密码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其实这就相当于把所有钱包的钥匙都串在一起挂在门口。
1: 这么一说确实挺吓人的。那如果说手机丢了或者说中病毒了，会有哪些具体的危险？
2: 要是手机丢了或者被植入了病毒，那张照片一旦被别人看到，你的支付宝、微信、银行 APP、 购物平台所有的账号都会门户大开，人家可以直接转账消费，你可能都来不及反应。而且现在有很多恶意软件就是专门来盗取你手机相册里面的信息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泄露了。
1: 那有什么更安全的方法来管理这些账号和密码吗？
2: 其实最安全的还是使用系统自带的密码管理器，或者是专业的加密软件，真的不要图省事儿把密码拍下来。
1: 懂了。那隐私照片呢？现在很多人手机里面都会存一些自己的私密照片，这些照片到底有哪些安全隐患？
2: 虽然很多人觉得手机是自己的，存点私密照片也没事儿，反正别人看不到，但是现在手机丢失或者被黑的情况这么常见，一旦这些照片泄露出去，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所以说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那这些照片如果真的落到了不法分子手里，会有哪些具体的风险？
2: 不法分子拿到了你的这些照片，有的时候会直接发到网上让你社死，有的时候会用这些照片来敲诈勒索你。你说给钱吧，你又心疼又憋屈，不给吧，他就真的把照片给你散播出去。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很多，真的不是在吓唬大家。而且有些病毒链接你一点开，手机里的照片就会自动上传到别人的服务器上，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那对于这些涉及隐私的照片，平时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比较安全？
2: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要么别拍，要么拍了之后及时删掉，或者是存在那种离线的加密设备里面，别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中。
1: OK，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天咱们说了哪些照片是千万不能存在手机里的，以及这些照片一旦泄露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2: 对，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个安全意识。手机虽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这四种照片真的不要存。丢手机可能还是小事儿，信息泄露和钱财损失那才是大问题。平时多注意一点，总比等到出事儿了再后悔要好。
1: 是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成都的几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和钵钵鸡。啊，这几种美食其实看起来都是麻辣鲜香的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其实他们从做法到吃法上面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2: 没错，
1: 对，
2: 这些美食的差别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说说串串火锅和钵钵鸡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把食材穿在签子上嘛。
2: 对，
1: 那他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串串火锅，
2: 它是你自己选好串好的食材，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到锅里面去涮，
1: 嗯，
2: 涮完之后你沾你自己调的那个油碟啊之类的就吃了。
1: 对，
2: 而钵钵鸡呢，它是已经提前把食材煮熟了，然后它泡在那个红油或者藤椒的那个汤里面，你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1: 哦，
2: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凉菜或者说小吃。
1: 哎，说到火锅、冒菜和麻辣烫，他们的用餐方式有什么不同？
2: 火锅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锅底、喜欢的食材、喜欢的蘸料，自己动手煮，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
1: 对，
2: 那冒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1: 嗯，
2: 你选好你要的菜之后，老板就帮你全部都煮好了，然后连汤带菜一起给你端上来，而且它一般都是配着米饭的。
1: 对，
2: 就你也不用自己动手，也没有什么蘸料之类的，就很方便快捷，适合一个人吃。
1: 这么说的话，那麻辣烫跟这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2: 麻辣烫其实跟冒菜有点像，也是把你选好的菜给你煮熟嘛，但是它的汤底会更重口味一点，一般都是用这个骨汤，然后加很多的香料和辣椒，有些地方还会加芝麻酱、花生碎，所以它会特别的浓稠，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煮的面条啊之类的，就它是一个主食和菜都在一起的。
1: 好的，那这几种美食在成都的美食文化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还有钵钵鸡，他们其实都是成都的美食文化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
2: 然后他们又有各自适合的场合，比如说火锅就适合大家聚会，冒菜和麻辣烫适合一个人吃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吃，
1: 嗯，
2: 那串串和钵钵鸡你就可以随时当零食吃。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你的场景去灵活的选择。
1: 对，
2: 这就是成都人对于吃的一种快乐和讲究。
1: 没错，今天咱们把成都的这几样麻辣鲜香的美食算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
2: 对，
1: 其实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吃法，然后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2: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呢，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 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糊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 兔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先睡觉刚需凉席，咱先参考古人的避暑智慧。古时候没有什么风扇空调，想要度过酷暑全靠各种天然的小物件，最常见的就是草席和竹席。普通老百姓睡平价的草席，透气凉快，条件好的人家就用质感更细腻的藤席、精编的竹席。咱们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代避暑的神器，叫竹夫人。《红楼梦》里头薛宝钗出了一灯谜，就是这个谜底：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哎，说的就是他用竹皮编的中空长筒，满身都是透气孔，睡觉抱着夹在腿中间，通风又散热气，夏天非常好用，入秋凉了直接收起来就行了。除此之外呀，古人还靠什么蒲扇、冰盆、浴枕来纳凉度过夏天。现在咱们市面上主流的凉席有这么几种：竹席凉感最强，透气到位，就是质地偏硬，有点扎得慌；藤席凉感温和，柔软不隔人，耐用耐造；草席呢，价格便宜但容易发霉，藏这个螨虫；冰丝席和冰丝乳胶席也是口碑最好、舒适度最高的升级款。冰丝加乳胶的凉席，表层呢是冰丝的材质，摸上去之后，哎呦，冰冰凉凉。同时呢，这个乳胶自带的那种软软的感觉，也不割骨头，而且还自带防螨抑菌的效果。最实用的是它能够直接机洗，不用天天擦席子，收纳也不占地方。选凉席千万别贪凉，一定按照自己的体质去挑选。体热爱出汗、特别怕热的朋友，优先选择竹席和冰丝乳胶席，降温快，睡感清爽。体质偏寒、容易怕凉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别睡太冰的竹席，温润的藤席也比较合适，护身体也不伤身。皮肤敏感的人直接避开廉价的草席，避免螨虫和过敏的问题。其实选凉席真的不是越凉越好，适配自己的体质，睡得安稳舒适，这才是最合适的。您说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

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了。

查某。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卸妆油，很多人是又爱又恨，卸的是真干净，但稍不注意就会闷出一脸闭口和痘。其实这真不是卸妆油的问题，而是你不懂它的黑历史。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化妆台上的双面间谍。第一个，卸妆油其实不是单纯的油，它的灵魂其实是乳化剂。卸妆时油脂负责把彩

0: 正确的姿势是分三次加水，慢慢揉搓到脸上，完全变成乳白色，没有油腻感了，再用水冲。记住了，没有变白的卸妆油，就是在给你的脸做油性护理。最后一个，别以为没化妆就不用卸妆油，夏天涂的纯物理防晒，里面全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它们是油不溶水不溶的硬茬，洗面奶碰到它们就像拿纸巾擦锅底灰，它根本洗不掉啊，必须得卸妆油出马，用油把它们包裹带走。不然你以为为啥涂了防晒的地方总长痘，那是防晒霜在你的毛孔里盖违章建筑呢。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卸个妆都能卸出特工范，咱们下期再见。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

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厚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补钙，很多人就会想到啃骨头、喝骨头汤，或者是吞那种巨大的碳酸钙片。但你知道，现在营养界的新宠

0: 牛乳钙是怎么来的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颗小胶囊的逆袭人生。首先别看名字高大上，牛乳钙其实是做奶酪时剩下的废渣，当然加引号了啊。牛奶做成奶酪后，剩下的乳清液里还藏着许多矿物质，所以直接当废水倒了。后来科学家一拍大腿，这玩意儿含钙量极高啊，于是把它提纯出来做成了牛乳钙。所以牛乳钙根本不是什么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人家是纯正的奶中榨菜，是真奶酪副产物大翻身。第二个冷知识，为啥牛乳钙比几块钱的碳酸钙贵那么多？因为人家是带资进组的 VIP， 碳酸钙就像是个单身汉，吃进肚子里还得消耗你自己的胃酸去溶解它，而牛乳钙自当亲友团，像什么天然磷、镁、蛋白质都在，这配比跟人类的骨骼简直是一模一样。尝到一看，哎呦，自家人直接绿灯放行，吸收率可以说是吊打普通钙片，这就不叫单打独斗，主打一个团队合作。最后一个，为啥牛乳钙非得装在透明软胶囊里？那直接压成片儿不好吗？这是因为牛乳钙娇贵呀，你直接生吞，一进胃里容易被胃酸打结，破坏它自带的天然结构。装上软胶套，就像给它穿了件防弹衣，安全无感的穿过胃部，直达肠道再释放，对玻璃微型人简直是太友好了。奶酪边角料，带资进组 VIP， 防弹衣护体，这就是牛乳钙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补个钙都能补出极客范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

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好，我是丹丹，好久不见。今天我就要用最通俗的卸妆原理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洗面奶洗不干净我们的彩妆。很多姐妹们听到之后真的会觉得自己白护肤了，你会觉得我每天认真洗脸啦，为什么还是闭口黑头反反复复？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错，你没用卸妆油，只用洗面奶。首先记住一个护肤核心的知识点，油水不相溶。我们日常用的粉底、遮瑕、腮红、防水、防晒、隔离，全部都是油溶性的成分。厂家做彩妆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水防汗，扒脸持妆。如果清水可以轻松的冲掉，洗面奶能够洗掉，那出门早就脱妆斑驳了。而洗面奶和清水只能带走脸上的水溶性垃圾，比如说汗水、灰尘、多余水分杂质，根本溶解不了扒在毛孔里的彩妆油脂。这就是卸妆油存在的意义，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以油溶油。那再说回来，卸妆油，卸妆油的油脂分子呢，能够完美的包裹住粉底、彩妆、防水、防晒的油垢，轻轻打圈按摩，你只需要挤在手心，轻轻的打。

0: 是大牌水乳，而是干净的皮肤基底。洗脸不是走流程，卸干净妆容才是养好皮肤的第一步哦。
1: Come on， 来嘛！
0: 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

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没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所有的姐妹们好，我是丹丹。最近有很多人纠结心脏冬天养好还是夏天养好，先说结论，冬夏都是心脏高危期，但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全年都要养，只是养护方式不同。比如冬天为什么更要重点护心呢？因为冬季气温骤降，血管会收缩变紧，血压容易飙升，心脏负荷变大，血流阻力增加，心率加快，本身血管偏弱的人就容易胸闷、心慌、气短，所以冬天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季，属于防突发稳血管的刚需养护期。而夏天呢，心脏也不能够轻松，因为天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形成淤堵，再加上闷热缺氧，熬夜贪凉吹空调，猛喝冰水，会刺激血管忽缩忽张，心脏同样很累。夏天重点就是补水降负担少刺激。简单总结，冬天重在防寒稳压，夏天重在补水防粘稠，所以一年四季都要呼吸呢，只是冬天风险更高，更需要刻意保养。那么接下来我再跟你们说一说如何日常找到靠谱的心脏保养方法呢。首先管住温度，避免忽冷忽热，比如冬天晨起别猛地出门吹风，夏天少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不要大汗之后立刻冲冷水喝冰饮。第二，温和运动，拒绝暴汗猛练，没错，快走、八段锦、慢跑、太极拳最护心。冬天选白天暖和时的运动，夏天早晚凉爽运动，不要剧烈冲刺，高强度间歇猛练会加重心脏负担。第三，饮食清淡，减少血管的负担，比如少重油重盐、腌制品、油炸、肥肉，多吃深海鱼、坚果、新鲜蔬菜、全谷物、深色果蔬。注意哦，

0: 盐可是护心的第一大事，盐吃多了血管压力直接上涨。第四，稳住情绪，少生气少熬夜。要知道暴怒焦虑熬夜可是心脏隐形杀手哦，情绪波动会瞬间升高心率，加重心肌耗氧。那么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夏天少量多次喝水，冬天也别缺水，稀释血液更顺畅。可能你会问我，那我要不要吃护心类的营养品呢？当然可以，像是鱼油啊、辅酶 Q10 啊、纳豆啊、卵磷脂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属于膳食补充剂，吃它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更适合经常熬夜、压力大、中老年、血脂偏高、运动量大的人日常调理。
1: Come on， 来嘛！
0: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真正护心的核心从来不是补品，而是温度稳定、血压平稳、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情绪平和。祝大家都有一份健健康康的好身体。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谢谢。
1: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的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宇航员做宇航服手套用的，它能根据你的体温自动吸热放热，你热它就吸，你冷它就放。盖这种被子等于你把航天科技穿在了肚脐上。哎，虽然贵，但好歹是个太空级护脐带，热量搬运工，护脐带，航天科技，这就是夏凉被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睡个觉都睡得明明白白。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种。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2: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1: 起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菌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取污，那要泡沫干啥？
2: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1: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净，疯狂拿水冲，哎，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是那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氛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五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给大家说说补钙。一说到补钙，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牛奶、啃大骨头。可能很多人补了很久的钙，但是依旧感觉是腰酸腿软。今天咱聊聊这些补钙的冷门小知识。第一，很多人坚信的骨头汤最补钙，其实是一个大误区。这骨头汤熬十几个小时，反而容易出现大量的脂肪，钙质的含量其实极低，喝多了只会长胖，根本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真正的高钙食品反而是小油菜、芝麻酱、小鱼小虾。而且还有一种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多晒太阳，这是最省钱的方式了。每天户外晒个20分钟左右，补钙效率直接翻倍。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浓茶、碳酸饮料都会悄悄地偷走钙。长期的喝浓茶，这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结石，碳酸饮料呢也会加速骨骼的钙流失。爱喝茶、爱喝汽水的朋友，您得注意控制量。而且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感觉睡前啊腿抽筋儿，总以为是缺钙，其实这不是，这是因为白天久坐或者受凉、过度运动，同样它也会引发腿抽筋儿。盲目的大量补钙反而容易形成肾结石。那最后提醒大家，补钙呢不能一次性猛补，分次少量服用，比一次性吃下大量钙片吸收更好。奶制品、豆制品搭配上日晒，科学的补钙才能守护骨骼的健康。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来聊聊卸妆啊，很多朋友每天呢都会很认真的卸妆，但是呢却踩了不少护肤的大坑。咱今天说说这卸妆里头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带防晒的隔离您也一定要卸妆。不少人认为你只是除了防晒，洗面奶洗洗就能干净，其实不是。普通的洁面呢只能洗掉浮在表面的油脂，防水防汗型的这种防晒呢会牢牢地趴在皮肤表层，如果您长期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啊就闷出闭口痘或者是黑头。第二，卸妆油它不是越油越好，干手干脸揉搓时间也别超过一分钟，因为长时间的按摩呢会把毛孔里的油脂全部带走，破坏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泛红。乳化一定要彻底，遇水让它充分变白，残留的卸妆油啊也可能是爆痘的元凶。第三，眼唇卸妆不能全脸乱用，眼周的皮肤呢非常薄，卸妆水呢反复来回擦呢容易扯出干纹细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化妆棉浸湿卸妆液敷在眼妆上10秒钟，等待彩妆溶解之后呢把它轻轻带走，别来回的揉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也得卸妆。这睡眠面膜啊还有这个泥膜啊，它不属于护肤品，它实际上属于彩妆类的底妆产品，您睡觉前也得做好清洁。最后提醒大家，卸妆之后呢不要立刻使用功能性的护肤品，清洁后的皮肤屏障的比较偏弱，先涂保湿水乳，然后再叠加精华，这样护肤效果才会更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我的梦不再只有懵懂，思念纷飞就像

Come on, girl.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2: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1: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2: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1: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0000，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2: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1: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分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2: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1: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2: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1: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

0: 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1: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0: 一纳秒就是十亿分之一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十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一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0: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十分之一，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1: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0: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3: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4: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郴州市机动车尾号一和六的车辆限行。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4: 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
5: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5: 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横路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4: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高温将会继续持续，阵性降水也将同时增多，受到副高边缘切变线和短波槽东移的影响，预计今天开始几天内，河南将会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晴天的天气，温度是28度到37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

0: 欢迎宝宝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找到我们啊。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对，时间这个过得很快，一转眼呢，这个好像刚刚有些这个朋友开始觉得开始了这个暑假，尤其是有些孩子还觉得开始了暑假，但是一转眼七月份已经过到了中旬了。
0: 哎呦，真的
1: 是不是？
0: 虽然说七月八月啊这两个月份在整个就是一年当中，他们有很多密集的假期在这里。是吧？
1: 对，
0: 它不像前面时间，我们可能会有这个端午啊，什么之类的一系列的小长假，这一竿子可能就跟我们知道九月的这中秋国庆了。
1: 对，
0: 但是七八月它就好在什么呢？好在孩子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开始请年假了
1: 啊，对，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能加加减减也有那么个5天10天，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工龄到了，有15天的年假可以好好去休息一下。
1: 对，
0: 这加起来真的是比小长假还要给力啊！
1: 是。而且其实的，咱仔细咱琢磨琢磨，就是七八月份，虽然刚才小麦尔说没有什么这个法定的假日了，但是呢，很多的重大的这个，比如说体育赛事、文娱活动啊，一般都也都会放在这两个月举行，是不是？你甭管是什么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亚洲杯，然后呢，演唱会
0: 是
1: 吧？这个舞台剧、音乐节，基本上啊，这个夏天居多，是吧？所以说，其实呢，咱说虽然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官方的假期，但是呢，你这个自己的这个文娱活动和关注度啊，你能提升不少。
0: 哎，这真的是有一种盛夏的这种热闹感啊，
1: 是
0: 就非常的鲜活，也希望大家好好能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当然出门的时候确实我们也希望能遇个好天气啊。这两天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确实是热，闷热燥热，
1: 而且这个热估计还得再持续的。
0: 哎，对，
1: 因为原本以为这个巴威啊，这个能带
0: 来第9号台风
1: 降雨，结果它拐弯了，
0: 对，往东跑了。
1: 他一拐弯完了，他把这个雨带走了，高温留给咱了。
0: 是的，就是台风虽然说离得远了，但是他登陆之后呢，逐步向北深入。很多人期盼的这个降温不仅会落空，接下来的河南啊，反倒是因为湿度猛增，迎来了极度闷热的一个体感。这什么意思呢？它就像是什么啊，就是好像像是一个这个巨型空调的外机，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外机旁边，
1: 这说的这个比喻特别的贴切
0: 吧，
1: 空调口对那边吹去了，
0: 就现在的河南就像是直接被安放在了台风这台巨型空调的那个室外机的跟前，迎面吹来全是呼呼的那种排热风，
1: 是就是刚好呢，这个他一跳头，对吧？然后呢，尾巴对着咱了
0: 啊，对。
1: 但所以说，接下来呢，咱们这几天呢，温度呢可能会相对比较高。
0: 对。
1: 另外一点呢，刚才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天气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在全省啊，会有这种这个相对来说多一点的这种阵雨啊雷阵雨的这个天气。所以说最近呢，咱出行的时候呢，随身也带好雨具啊，或者提前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变化。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郑州最高的气温依旧会稳在这36、37度，下午5点的时候，气温虽然是35.8度，但是由于空气当中它有水汽嘛，事实上它的湿度已经飙到了61.6%。
1: 这种天气很难受。
0: 对，更加难熬的是14号，也就是周二，明天中午的11点，郑州的气温将会冲上37.7摄氏度，然后空气湿度呢会高达69.1%，就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南方的那个湿热感，
1: 对，就
0: 让你去感受一下。
1: 有一点也跟大家就是说，就是你看啊，这个咱一说温度，好像36、37、38，这个但实际咱感觉的时候呢，这感觉特别热。
0: 对，
1: 这两回事儿，因为它那个监测温度和体感温度是两回事儿，
0: 两个概念了，
1: 对吧？这湿度大小有没有风，是吧？是不是太阳直晒，然后呢晒的时间长短，这跟咱这个体感温度和这个预报的这个监测温度，它确实是有差。
0: 对，
1: 而且未来几天这湿度一大呀，它也难受。
0: 热有热的好处，我们经历过这么几天就这种湿热的天气之后啊，到暑假，我们去海边玩，去海南玩，去福建，就是广州玩，一到我们说凉快。

0: 九月份的时候，
1: 不热呀，这热吗？
2: 大家看那个
1: 凉快。
2: 那京剧《红灯记》里头是李玉和唱：“有了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咱都不怕。”其实一样，就是这个天气呢，对于河南来说，就是咱又能经历干热，又能经历湿热，
1: 是的，
2: 这些咱都适应了。但是我其实真想，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尽量还是少一点。我不想在这个抗压能力上这个提高的太多。
1: 大家第一呢是及时调配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态，是吧？就是特别燥热的时候呢，我们减少户外的出行，然后同时呢，出门之前我们及时去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全天也会跟大家及时关注到。
2: 哎，是这样。
1: 我们也看看视频端严香就问我们，哎，报新闻为什么不让 AI 干？
2: 我们
1: 想和这个盛夏一样的鲜活。
2: 对。
1: 在高峰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络到我们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3: 为什么呢？
2: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4: 是不是有点草率？
2: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4: 多省事啊。
2: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4: 就开始出幺蛾子。
2: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4: 又有新成员来了，
2: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4: 作弊了。
2: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4: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2: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C 还有 B 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4: 出名了。
2: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4: 泛酸，
2: 维生素 B9 改名
4: 叶酸。
2: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 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3: 来了个白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我也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最让你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这个夏天最让你期待的一件事情，
6: 可能是不是一场比赛，或许说

0: 在这个运动的这个，我指的运动不是说那个体育运动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想要参与活动方面的这个热情，
1: 嗯，
0: 它是比较高的。
1: 就是说啥意思呢？腾霄说，尽管你可能只停留在一个意念上，
0: 嗯，对，
1: 但是也比冬天好像感觉想动那么一下。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不是这个，虽然有球队，但是不常参与，快被开除了嘛。就我们球队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杯期间啊，点燃了这个热情。
1: 哎呦！
0: 然后我们队长在群里就发，就早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就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了迎接新一届世界杯到来，响应大家这个积极热情的踢足球及赛后总结要求，从本周开始，我们一周一赛改为一周双赛，特殊情况下一周三赛，请大家这个积极参与配合，
1: 适度调整好手头的工作。
0: 对，
1: 关键时刻别掉链子。
0: 对，这在现在基本正经的就是一周两赛。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夏天啊，就咱在周末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是吧？就能够参与一下这种体育运动，其实是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一件事情。
0: 是，但是就咱选好时间，注意量
1: 啊，对
0: 啊，这个别在太热的时候这个猛练，
1: 对
0: 啊，这个适度适当啊。
1: 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说是世界杯期间呢，武汉人的过早变了。
0: 哦，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武汉人的早餐，他吃的就比较的丰盛，
0: 有热干面。
1: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对付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哎，你到武汉的话，就是当地人吃早饭的这个氛围感特别的浓厚，就是他们会很认真的对待吃早饭这件事情。
0: 我跟你说，你就发现有一规律哈，就是一个地方吃早饭，它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复杂？吃早饭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丰盛？就代表着一个地方这个人生活状态松是不是松弛。你看比如说我就光我知道，你说尤其是在这个两广潮汕一带，人家那个早茶
1: 、
0: 恨不得早起之后一下吃到中午，对不对？是吧？
1: 海南的那个下午茶呀，
0: 对呀，
1: 他们叫什么老八茶，恨不得从下午一直喝到晚上。
0: 你就这两波的这个兄弟姐妹凑一块儿，那人生太休闲了。
1: 我们楼下就有一个那个潮汕的，这叫什么小馄饨啊，那个小铺子，忙的时候那在中午时间那是特别的忙，但是呢你看到那个下午的时候，就你看老板就开始进入到那个喝茶的状态，
0: 那功夫茶的这一套
1: 就摆好了
0: 一放啊。
1: 我们说这武汉的过早为什么变啊，以前呢早上是热干面，配这个蛋酒
0: 啊，
1: 但是我这确实没喝过什么是蛋酒啊。现在改为了一碗牛肉粉，配冰啤酒
0: 、
1: 为啥呢？
0: 为啥呢？
1: 因为要清早爬起来看球，先整两口。以前过早是为了上班，现在过早是为了上头。这是九派新闻和淘宝闪购联合发布了一个2026年世界杯赛搭子的消费数据显示，在世界杯期间，武汉的啤酒订单增速增加了43.6%，在全国所有城市当中最高。酒类消费整体增速40%，同样位列全国第一。
0: 这个就还是证明啊，这人家这个早起啊，本身就早餐人家就有这个习惯，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早餐的这个文化。再加上刚好配上世界杯，说实话，我就觉得人家都不是为了配了世界杯，就是因为刚好你这个世界杯啊，成为了我一个佐餐的特别好的一个搭子，对吧？而且其实你就发现啊，这个咱们啊，有的时候会为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想要这个轻松一点啊，想要愉快一点啊，会为他去找理由找支撑。
1: 对，
0: 所以你就跟这看球一样，你为什么一到世界杯说这个球迷非球迷咱都能关注一下，其实也是给自己这个生活呀找一个小的支点，找一个关注点，
1: 能给全世界的网友一个共同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所存在的一个意义，不管你是真的真球迷，你还是伪球迷，是不
0: 是？
1: 那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不知道大家集中的这两三场的比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啊。
1: 7月12号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1/4决赛全部结束，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队，止步8强之后呢，赛前和英国航空啊，这挪威和英国航空立下了一个 赌约的挪威航空立刻兑现了。
0: 嗯，
1: 他将自己社交账号的头像

0: 换成了英航的 logo， 保留24小时。当然挪威航空呢也发文祝福了英格兰队，说虽然说我们的世界杯之旅已经画上了句点，但是这个有趣的友谊的赌注啊永远留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也衷心的祝愿英格兰队和英国航空能让足球回家。这英国航空的小编也幽默回应，我很喜欢你的新造型。这条动态短时间收获了16万的点赞，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精神啊，输球不输风度。
1: 说实话，这个就是最早啊，我们说这个体育运动赛会啊，它的这个初衷，而且其实咱如果追溯一下世界杯的历史，最早在这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之前，这个时候这个现代足球开始发迹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国际足联主席雷米特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届的国际足联主席啊？其实就是因为雷比特坚持一个理念，就是要通过体育运动来促进人类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推动和平友谊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发展。所以说就是他就是成为了第一届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后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多说两句啊，最早世界杯不是大力神杯，就是以这个雷米特命名的雷米特杯。然后他那个造型的不跟现在是一个地球，他那个造型就跟一个人，然后带一个翅膀，有点像那个拍扁了的劳斯莱斯。然后后来才逐渐的更换为这个大力神杯。其实我觉得就是为啥看完这个我特别感触，我觉得这个才真的就是足球之间该有的样子，球迷之间该有的样子，这个赛会球队的国家和国家之间该有的样子。是不是
0: 而不是说看完一场世界杯之后，大家有不同的战队生气了，
1: 对，
0: 拉群开始吵架了，
1: 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但是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我确实对那个斯洛特我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给哈兰德传球。
0: 对，可能大家就是会找到自己关注的点，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的这种就是小的情绪，着急也好，什么也好。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场哈兰德跟没来似的，怎么就是仿佛是他来了。明显看到他入场了，但是这又没有镜头，没有给到他几次。
1: 所以你看，我就说为啥，就是你有时候你不服不行啊。所谓的这个传统强队，他强在哪儿呢？技战术，个人素养。
0: 最关键的一点，团队配合。
1: 说实话是，就是人家一以贯之，人大场面见多了。你这个挪威这一场，你让我以个人的角度，我来瞎胡评，我感觉也是有点啊，自己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呢，心态有点乱了。那后来就是不知中间有一个就是，防守反击的这个2打1啊，你给哈兰德这球大概率啊，他这个机会有了。
0: 他头顶一下也就进了。
1: 他不传，你知道吗？然后这哥们儿后来他这个。这个社交媒体啊，就被吐槽的不行了。后来有记者就问他说，你为啥那么好的机会哈兰德那都空了，你不传他。然后这哥们说，
0: 记者也是的。问得多尴尬呀、
1: 那但确实是事实。
0: 他是怎么说的呢？
1: 我没看见哈兰德。气的你知道吗，你们心里就想这机会来了，我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建功立业啊，
0: 明白，
1: 扬名立万呢。
0: 其实首先是能理解啊，是谁不想在这个万人瞩目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进球呢？
1: 那确实是。
0: 然后就当然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大家可能会发觉的不同的一些点，让自己开心起来。
1: 那是。
0: 贝林厄姆，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那个哈兰德的。小闺蜜啊，就两个人是好朋友。
1: 对，
0: 然后曾经是在一个这个
1: 两个人
0: 俱乐部里面
1: 都在多特蒙德。而且为啥他俩这个关系好？就确实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一个球队上升期的时候是最容易关系处好的。两个人那个时候是一块携手并肩，把多特蒙德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成绩的状态。
0: 然后两个人建立特别深的友谊。
1: 对，然后踢得好了之后就被大牌球队各自买走了。
0: 现在两个人是代表不同的队伍嘛？然后那一天我也非常关注这个，就是那个好像发那个角球还是什么的时候，
1: 俩人跟那儿闹，
0: 贝林厄姆站哈兰德后面，准备就是控制他嘛，
1: 对，
0: 准备拦他，然后哈兰德对着他还笑一下，笑一下，
1: 就是
0: 你来拦我干啥？
1: 很多甜宠偶像剧里就是那种剧情，一个在闹，一个在笑，
0: 对。
1: 出场的时候，这个让哈兰德不是跟那儿排队等出场，贝林厄姆从后头。

0: 人都是握手，
1: 对，
0: 然后贝林厄姆走到那个哈兰德后面的
1: 咣当一脚
0: 给他屁股。
1: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
0: 就是看到这些羊，我们觉得也很快动容的。
1: 他就不只是对手，嗯，其实呢，这更多的这不是说这个说场面话，他，真的就是一个友谊和技术的交流。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接下来也看看哈兰德的场面话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挪威1-2不敌英格兰，无缘四强。在赛后采访当中，哈兰德虽然失落，但是仍为球队倍感自豪。他说：“我想让挪威在世界足球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最强的球队之一。我认为我们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挪威。”
1: 说的是实在话，
0: 是因为哈兰德本次世界杯出场5次，打进7球，带领挪威历史性的闯进了世界杯的8强。
1: 是，
0: 当然也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啊涌入哈兰德的评论区安慰说，哈宝没事儿，4年之后再战，静待下一届带领挪威续写传奇。
1: 哎，这个说实话
0: 已经接到中国的广告了。
1: 对对对，
0: 好像是什么凉茶饮品，
1: 怕上火。就说一半吧，就但是这个像这个哈兰德也好，姆巴佩也好，他们还很年轻，所以说咱老说未来可期，未来可期，下一届再过4年的时候，和正是他们这个应该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所以说这个未来这一届其实也非常值得期待，而且这个随着这个周末的比赛结束呢，世界杯的4强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是很多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从下周开始呢，就开始逐渐转移到什么呢？就是且看且珍惜的状态了，
0: 看一场少一场了，
1: 对，因为就剩下2场，就剩下这个半决赛。赛和决赛了，而且其实这届的4强决出来之后呢，也算是挺难得的，为啥呢？因为这届4强就刚好就是现在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
0: 啊，
1: 而且4强当中每一支球队都拿过世界杯冠军，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上一次还需要追溯到1990年
0: 哦，
1: 这个含金量就很高了，4强。每一支球队都拿过世界杯冠军，而且说实话，就这哥们儿4个，谁跟谁都一堆故事，咱就说英格兰对阿根廷吧，熟悉点的朋友知道，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贝克汉姆因为踹西蒙尼被罚下去，是吧？这变成，而且那场比赛这个就变得很经典，上一次英格兰对阿根廷，我再说出来您就知道俩人这个
0: 渊源，
1: 马拉多纳有一个上帝之手，大家熟悉吧？
0: 哦，
1: 那就是在八几年86年世界杯还是对英就打进了英格兰，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人之间，这两支球队之间，你这分外眼红，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分外眼红，
0: 你听懂了
1: ，所以这场比赛关注度一定也很高。
0: 是的，大家都可以及时去调配一下自己的时间。
1: 哎，
0: 像世界杯一样啊，像这赛程一样热烈的，还有我们出门之后啊，那个热烈的太阳，
1: 那绝对是。
0: 我们希望大家享受美好的有空调房的每一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依然拥有一个白净的皮肤。所以今天呢，我们私家车999商城帮大家锁定到了大牌好物，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自己啊，就是朋友们，就特别是就是姑娘们，朋友圈里面有几个代购的话，但凡他们去这个日韩的免税店，肯定都会提到这一款黛珂的防晒，手头2只想要抓紧时间下单，应该对这个非常熟悉吧？
1: 这么熟悉吧？
0: 因为我买过嘛，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名的黛珂多重防晒。今天呢，不用朋友们去免税店，因为我们999争取到了更好的价格机制。
1: 哎，
0: 每天用防晒，大家知道用量其实挺大的，买便宜的油性大，同时还闷痘，买大牌的1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还得省着点用，大家知道防晒这种东西，你挤再省它再贵，你用量不到，用太少了它真的不管用，效果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替大家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这个品牌专业护肤50几年，在护肤圈里面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
1: 哎，
0: 它其实是如果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小众的话，但真正在这个美妆圈里面有一点这个建树的朋
1: 友，就咱就说这叫懂得都懂，就有一种说法叫，比如说这个叫这个什么的非球迷过滤器，就比如说某个球星一说，
0: 对吧
1: ，这是他的非球迷过滤器，但球迷知道他非常的厉害，我觉得黛珂是不是也算是这种
0: 有点
1: 这个。

0: 有点
1: 是吧？
0: 你没看这滕霄刚才讲世界杯，
1: 嗯，
0: 说这个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
1: 嗯，
0: 这几十年的这个渊源的时候，嗯，我就不直接把我筛选出去了吗？谈今年的事儿，我知道你别给我追溯太久。但是戴珂呢，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他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加上亲民价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哎，是
0: 我们来看看它硬核的，首先防晒力，
1: 嗯，
0: SPF 50加。PA 四个加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UVA UVB 全波段跟你挡得严严实实，
1: 嗯，
0: UVA 跟你防这个紫外线晒黑， UVB 跟你防晒老，
1: 啊，
0: 就好比给你的脸穿了一件防晒衣，
1: 啊，
0: 紫外线啊通通都给你拦住。
1: 哎，是。
0: 同时呢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因为它是做这个护理的嘛，
1: 嗯，
0: 就是我自己也会常年去买黛珂的那个防那个乳，
1: 哦，
0: 水这种成套的护肤产品，
1: 嗯，
0: 所以护肤起家的防晒，它在护肤上养肤的过程当中就做得更加的精心，你用起来会觉得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
1: 是
0: 最关键的一点，肤感真绝，
1: 嗯，
0: 质地和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那种光泽感，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博主很多的明星都在不停的复购这一款，跟大家安利种草推荐这一款，清清爽爽，上妆是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很多的朋友先关注回啥，
1: 你要回防
0: 晒，
1: 对，您先回防晒，
0: 防晒，
1: 然后我给您这个说着这个价格，
0: 说价格，
1: 哎，60克一瓶的官网正常是290，
0: 嗯，
1: 今天我们官方呢给大家了一个冲销量啊，
0: 嗯，
1: 269直接给您到手两大支，也就是说原价一瓶的价钱，
0: 嗯，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原价的一瓶价钱打下来之后呢，您到手两支，
0: 嗯，
1: 合一支134.5元，
0: 哎呦，这个太划算了，
1: 对吧？
0: 大家可以买来怎么用啊？
1: 嗯，
0: 两支，一支涂脸，一支专属的涂脖子。
1: 胳膊手臂，
0: 胳膊手臂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安耐晒啥的。不是，不是，因为胳膊手臂用量太大了，同乔。
1: 对，也不是。
0: 你知道，就是大家出去真是去海边玩，那防晒是咋涂的吗？
1: 就不兴直接提人家名字，你知道吗？
0: 他是有专业
1: 的。OK，
0: 就是安耐晒，它就是身体防护，
1: 哦，
0: 就是非常的强劲。你下去游个泳什么的，
1: 好好，
0: 但是面部它有面部的专业防晒，
1: 嗯，
0: 就是女生这个赛道非常细分的。那确实你那个涂胳膊上可惜了。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我懂了，
0: 是吧？
1: 这个学到了，学到了。
0: 一只涂脸，一只涂脖子，或者呢是你给妈妈送一只，
1: 嗯，
0: 自己留一只。
1: 哎，也是，
0: 嗯，让妈妈也去做好防晒嘛。
1: 是是是，
0: 官网的半价都还不到，
1: 嗯，
0: 一只才134.5元，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嗯，
1: 防晒，
0: 让大家实现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啊，才真的管用。防晒大家就使劲的往脸上多涂一点，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
1: 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1: 哎，另外呢，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到大家的是269，直接到手两大支正装，
0: 嗯，
1: 如果说下单呢您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元，也就是264，您就能够到手两大支，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福利呢是只有100单卖完就不是这个价了，
0: 嗯，
1: 您想买防晒此刻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像上周的品很多的朋友问有没有了，
1: 嗯，
0: 就已经下架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我们100单的福利库存来自大牌黛珂的防晒乳，回复防晒赶紧抢赶紧冲了。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

0: 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能肖，
1: 我是小曼。也看到了大家的识货，以及对这个夏天的热情。
2: 是是是，
1: 很多的朋友啊，还有朋友问代科，发过来代科两个字不对，我们考虑到这俩字儿不太好发，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跟大家定为防晒。
2: 您直接回防晒就行了。今天269，直接拿走2个6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的正装。
1: 是的，
2: 而且。

0: 只有100单，不是200单啊。
1: 对对对，
0: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库存，品牌方给到我们的更少，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哎，
0: 与其我们去买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用的防晒，
2: 嗯，
0: 不如一步到位，我们拿一个好的。
2: 是，您如果说加我们这个客服的这个好友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钱。
0: 大家可以加一下。
2: 对，264，您就能够拿到2瓶了。
0: 两大支啊！
2: 对，您
0: 速度回复防晒，各位来抢一抢这100单。
2: 是是是，既然刚刚说到世界杯了，我们再跟大家去稍微做一个延展，咱这个体育话题是不是？就暂告一段落。
0: 好
2: 啊，这个因为在下一周啊，将会迎来两场重磅的比赛了，
0: 嗯，
2: 世界杯的半决赛。这个时间分别是在什么时候呢？第一场是在周三的凌晨3点，也就是说周二的深夜。
0: 嗯
2: 啊，周三的凌晨3点，法国对西班牙。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休息一下，到7月16号的，也就是周四的凌晨3点，
0: 嗯，
2: 也就是说周三的深夜，
0: 嗯，
2: 将会迎来的是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2: 然后呢，到了本周日的凌晨5点，
0: 哦
2: 啊，也就是说周六的深夜，
0: 这个好，这个好，
2: 嗯，
0: 是周六的深夜，大家挺好的。
2: 周六也不能算深夜了，就是周
0: 日的，就是，
2: 周日的早上
0: 凌晨5点钟。啊，我们看完还能补觉。
2: 对，这个是3-4名的决赛。
0: 嗯，
2: 但是正经的决赛有点烦人，
0: 是在
2: 周日的深夜，周一的凌晨3点。
0: 哦
2: 啊，
0: 好，
2: 是吧？
0: 那这样啊，
2: 嗯，
0: 这样子大家，
2: 嗯，
0: 今天晚上先睡好，没有比赛，
2: 对对对对对，
0: 昨天晚上也没有，
2: 嗯，
0: 连续这2天，大家把这个睡眠和自己的那个身体，
2: 嗯，
0: 调养好了，
2: 是，所以就是嘛，这个为了喜迎世界杯决赛，下周我歇公休假，哥。哎，我怎么这么自然的转过来了？
0: 那大家也可以就关注一下下个礼拜老杨说球，好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啊，
2: 嗯，
0: 就是这个自己夏天的一些个感受。
2: 嗯，我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岩香啊，
0: 嗯，
2: 他的这个互动啊，
0: 他是这么说的，
2: 非常文艺。
0: 嗯，他说一到夏天呢，
2: 嗯，
0: 我最期待的就是看日落。
2: 嗯，
0: 去年我看了好几次的日落，
2: 嗯，
0: 不是每一天啊，但是每一次的景象都不太一样。
2: 嗯，
0: 但是今年还没有真真正正的去黄河边看日落。
2: 嗯
0: 他说福塔我有年票，
2: 哦，
0: 还没有去福塔看过日落呢。
2: 其实我想想，在那儿看日落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嗯，
2: 是吧？
0: 因为高嘛。
2: 嗯，
0: 但我这话可不浪漫。语言之匮乏。对，哇，好美。
2: 可以用黄河远上白云间。
0: 你倒是刚才接快点啊！你等我说的不好了，你这会儿再来纠这个，人性不好，啊，是属于。
2: 行，我刚刚那个撤回。然后 NS 就说呀，就是到夏天呀，
0: 嗯，
2: 它不一定是人精神了。
0: 嗯，
2: 夏天天一热呀，
0: 嗯，
2: 人容易感的容易暴躁。
0: 躁
2: 啊，嗯！我能理解，就天一热，人确实啊容易脾气急。
0: 嗯，
2: 所以说其实啊，就到了夏天，咱真是应该啊，让自己呢好好调节一下自己这个状态。
0: 嗯，
2: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当时啊，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这个曾经在这个临近暑假的时候，
0: 嗯，
2: 这个认真的告诫我们说，同学们，
0: 嗯，
2: 天一热，
0: 嗯，
2: 人就容易躁，
0: 嗯，
2: 人一躁就容易烦了，
0: 啊，
2: 哦，人一烦
0: 就不想学习，
2: 对，就容易急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是一以贯之的有一个心态，
0: 嗯，嗯，
2: 大家始终坚信心静自然凉。我们就说你不给我们开空调，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吗？
0: 铺垫那么多，
2: 对，铺垫那么多，
0: 那这能理解啊，这就像我们这个成年人上班一样，
2: 嗯，
0: 你有时候就觉得，哎，
2: 嗯，
0: 这春天适合什么呀？春天适合。就是
2: 春天
0: 适合看美景，
2: 春天对，
0: 嗯，
2: 春天嘛，就是
0: 适合出去玩，
2: 万物生发，
0: 对，
2: 是吧？生机勃勃。
0: 秋天丰收的季节，适合在家里面看好吃的，
2: 对，
0: 就是哪怕看一下落叶，有一点伤感，嗯，那也是幸福的，
2: 嗯。
0: 然后冬天是适合钻被窝里面，
2: 哎，
0: 保暖；夏天适合在屋里吹着空调，反正一年四季没有哪个季节适合上班的。
2: 春有百花，秋有月，是吧？夏有凉风，冬有雪，是吧？每一个季节都有好的这个风景欣赏。其实就是天气，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能在里头找到看 好风景的心情，
0: 嗯，
2: 是吧？那尤其绕了夏天，你要到了海边，是吧？看看海，吹吹海风，
0: 嗯，
2: 是吧？就很舒适了。现在呢，咱们可以郑州直飞济州岛了，
0: 嗯，
2: 免签，没有什么手续。

0: 上的麻烦，2个半小时直接到，也不用中转，而且到了之后呢，比如说带孩子去牛岛坐坐观光车，海风一吹，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那个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亲手自己做的紫菜包饭，然后喜欢赛车的咱们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这个玩累了，海边咖啡街一坐，咖啡一喝，孩子们在海边一玩，吃饭
1: 怪好呢，
0: 对不对？吃饭而且特别好，很多朋友出去玩担心吃饭，这个韩餐大家知道，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
1: 烤肉，
0: 烤肉，是吧？这适合全家老小。现在去济州岛的话呢，就5天6天的行程，您就可以跟团，不想跟团，咱只买机票也 OK。人多咱就选大团，想自在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给您送转换头或者是流量卡，好的日期，好的酒店，您想抓紧时间订的话，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1: 咱们的微信平台各位回复关键词直飞，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
0: 是，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说说小朋友的这个设。社交单品
0: 哦，
1: 电话手表。
0: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电话手表，你没说之前，我先说说我的槽点。我认为就是这个电话手表，首先一点，
1: 你不用那么快的一直升级。
0: 对，
1: 你升的最新款。
0: 我刚买，我1000多呀。不是，还1000多买个，只能买个入门配的，贵的2000多，小3000。
1: 对，有是。
0: 我2-3千我都买个很好的手机了。你说这个电话手表，它为什么你就卖这么贵呢？这个价钱咱不吐槽。第二点。就是我认为，就是
1: 没必要像手机一样升级那么频繁。
0: 你通讯工具，它就是通讯工具。
1: 对，
0: 你不要给孩子在这个电话手表里加太多的这个
1: 功能性。
0: 是，
1: 第一是影响他们的注意力，第二就是养成他们的攀比。这个我也是最近是苦于这样一个槽点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家那个小朋友，最近就频繁的，跟我说，就为啥他的。电子手表是他们班那么老的，他说80%的小朋友都比他的新。
0: 我是这么忽悠，不是，我是
1: 型号就是更进一步。
0: 劝我们家孩子，我说这个呀，这是属于一个低端过渡产品，你这个不用追求，等回头咱直接到你年龄到了，你就可以
1: 给你买手机了，
0: 合理的使用手机了，是不是？
1: 你只是考一个这个理想的一个分数，
0: 对呀、
1: 去到一个你自己比较理想的这个地方，到时候呢3件套给你配齐了，
0: 对嘛？
1: 话术就是这么一个话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儿童手表啊，这上面这块小小的屏幕本应该是这是连接父母牵挂和孩子安全的一个纽带，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却变成了困住他们的数字这囚笼，江西上饶的周女士是2位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能交到朋友，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块钱购买了6块儿童手表，
0: 买这么多，
1: 就是2个孩子换新了，
0: 两个孩子啊还要换，
1: 中间换新了，就是最近面对记者采访，她无奈地表示说，这6块手表的更迭不是因为质量损坏，而是源于一种近乎荒诞的社交刚需，说孩子们之间呢流行碰一碰加好友，但是吧。不同品牌的手表根本碰不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这你华为的不能碰小天才的，小米的不能碰华为的，就它有点这种。然后周女士也并非是个例啊，记者调查发现，儿童手表的品牌壁垒已经成为家长圈内公开的一个秘密了。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记者输入儿童手表刷机，解锁儿童手表等等的关键词，瞬间弹出了大量的商家手表的系统破解价格，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服务内容呢包括解除账号绑定，解除管理员权限，
0: 还有这个呢，
1: 破解系统、自由下载应用等等，记者通过网络平台搜索，加到就是名为啊小天才破解资源深刷交流的 QQ 群，大群里面气氛异常的活跃，几百名的群成员时不时讨论着各个品牌的儿童手表刷机如何破解，绕过家长的监管。然后呢，那有一个卖家就表示说，这个刷机之后的小天才手表啊，可以随意的下载某音、某手，甚至是吃鸡类的打枪游戏，只要是系统适配就可以安装。
0: 所以我就说挣钱呀、你不能啥钱都挣。
1: 对，
0: 你这钱挣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
1: 要不要把自己孩子也加进去？
0: 真是、
1: 一个机。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而且我真的认为，就是现在啊，我的觉得这也是一个现象，就是会让本身原本的这个产品丧失它本身原有的功能定位。
1: 嗯，
0: 然后呢，导

0: 致什么呢？在里头加很多的附加的属性。
1: 嗯，
0: 这个一方面呢，当然咱能理解，作为产品溢价呢，想把这东西卖贵点。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咱也得考虑它的适用人群和应用场景。
1: 嗯，
0: 对吧？你像这个电话手表本身，说白了，你的这个在定位功能上，
1: 嗯，
0: 包括你的这个信号的强度上，
1: 嗯，
0: 那包括你的通话质量上，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上面下功夫。
1: 嗯，
0: 其实反而你会能发现它的这个通话质量和定位的准确性，也就一般，但是其他玩的属性加的那是五花八门。
1: 嗯，
0: 我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气。我说
1: 你比弄得比手机还好玩呢。
0: 你对呀、啊，我都想玩一会儿，别说孩子了。所以我觉得有些，尤其是对面对青少年的很多的产品啊，它确实得遵循一个初心和底线。
1: 嗯，
0: 是不是？
1: 像这个某天才这个客服，
0: 嗯，
1: 也跟大家说了，
0: 他说啥？
1: 说手表可以刷机，但是后续就无法保证正常使用。
0: 那他到时候不给你售后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也跟家长去提个醒啊。不要让孩子去捂住这些群。
0: 对，
1: 嗯，
0: 而且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有一段我们家孩子也想换手表，为啥呢？就是因为他那个新有一个新款的那个屏幕可以抠起来，可以转圈。
1: 嗯，
0: 我心说
1: 我们的可以抠起来转圈，现在不满意。
0: 对。
1: 说再新的
0: 给
1: 潜水，
0: 这啥功能？我本来我还想，我说那不行，反正这个用了好些年了，我说不行就坏。我一搜3000多，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被这个价格给震撼住了。
1: 没有必要
0: 啊，这说实话必要不大。
1: 小外，嗯 ，Lucky 这位朋友他就说，电话手表能打电话，定位准就可以了，其他的功能可有可无。
0: 那确实是啊，
1: 嗯，
0: 真的，我就说你要让你在这个核心功能当中啊，你把它这个做扎实，
1: 嗯
0: 啊，你不要让这个其他的这个辅助功能乱花渐欲迷人眼。
1: 嗯，
0: 这个真的就跟咱有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一样啊，
1: 嗯。
0: 你想想你怎么样在它的安全性舒适度和这个作为车辆的基础部件上给它做扎实。
1: 嗯，
0: 你非得给这头加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丧失了车原有的安全性和驾驶的舒适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也跟我们一样，觉得孩子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子类产品更迭的那么勤的话啊，在这儿我们建议，首先就是以身作则嘛。
0: 嗯，
1: 咱大人的那个电子产品
0: 先换成诺基亚，
1: 也别更换的那么勤，
0: 对吧？
1: 就给孩子留个画饼。那为啥你换？
0: 我换我是因为工作需要，
1: 我还得做视频的，是不是？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家孩子的电话手表，
0: 嗯，
1: 用了几年了呢？
0: 哎，
1: 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两端，视频端、节目端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当然假期了，您也不想让孩子一直困在电子产品里头，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 PBL 创作营也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私家车99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那这个创作营是干嘛的呢？5天4晚，让40到60名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不用每天沉浸在电子产品里头了，因为他需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分工协作，去查资料、做导图、列计划，最终执行完成好属于自己的项目。也就是说呢，能让孩子练出自己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与的话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孩子成长的路上，大家放心交给我们，然后自己干嘛呢？
0: 嗯，
1: 就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使用一下 SK2 神仙水护护肤了。
0: 嗯，
1: 千呼万唤始出来，就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的 SK2 的神仙水，今天我们又谈到好的价格了啊。
0: 嗯，
1: 夏天很多人呢感觉涂什么都有点那种黏糊糊，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呢是在水深火热里面，再加上熬夜追剧看个球啊，脸色蜡黄，这个时候就需要养护。三伏天正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
0: 哎，是，
1: 这后台几百位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友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
0: 啊，是
1: 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的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这是脸上啊，脸蛋上肉眼可见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
0: 我说实话，我都有感觉，因为我
1: 是不是
0: 我这个
1: 它适合敏感肌。
0: 我晒出来晒一圈，确实感觉我这么